0: RM3 Radio. RM3 Radio.
1: 马里修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，上午好，欢迎来到周六的音乐风景线。闲暇周末，用旋律勾勒风景，让节奏舒缓心情。接下来，伴着轻快乐声，开启一场听觉漫游。